这里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由 BFM90.5 釜山天王榜纵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同样是夏天，炎热却有着不同的模样。你看，有烈日炙烤晒得皮肤发疼的这种灼热，也有像今天上午啊短时的阴雨连绵，空气湿漉漉的，让人仿佛啊浑身都吸满水汽的湿热，还有呢高温加高湿，让人完全喘不过气来的闷热。是的，每年都会经历夏天，但每年夏天的天气呢都有所不同，也会让我们每天的心情呢发生变化。烈日当空时，人更容易变得沉默，提不起精神。潮湿闷热的空气呢，也常常让人感到疲惫。今天以及刚刚过去的假期里，大家经历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夏日的炎热呢？也希望接下来，即将陪伴你的这一个小时的釜山华语之音的时光呢，为你带来一份清凉的与舒适。好，一起进入属于夏天的歌曲，来自 FX Hot Summer。

0: 发展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学表示，为营造鼓励担当、作为激励创新挑战的公务员队伍文化，并对积极履职公务员给予奖励，将与市民共同评选积极行政优秀公务员。富山学表示，富山市官方宣传吉祥物 Boogie 于7月16日至19日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韩国规模最大的角色授权展——韩国国际角色授权展。富山市表示，已完成富山设计学院项目合作企业的及青年设计师的选拔工作，并正式启动教育培训课程。富山局表示，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已于昨天起在富山会展中心举行，会议将持续至7月29日。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至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今天带你走进中国历史名城南京。南京，一座历经战火又一次次重生的城市，先后数个王朝在此定都。江南物产丰饶，赋税充盈，粮草永远不愁，妥妥的优质后方大本营啊。每当中原战乱，华夏文明都会退守江南，南京变成了文脉避风港。有着金陵之称的南京，依托长江天险，凭借江南充足的钱粮，割据江南的政权总能长久立足。这里现金流充足，商贸发达，足以撑起半壁江山。可奇怪的是，定都南京的王朝大多都是偏安政权，很难完成全国统一。问题可能啊，就出在其地理格局上。你看，长江防线漫长，北方骑兵的随时可以寻找渡口渡江。防守战线拉得太长，又坐拥富庶江南，容易让人呀安于现状，失去北伐进取的魄力。钱粮足够自保，却很难支撑大规模北上作战。所以自古以来，南京适合呢做割据政权的陪都，后方粮仓。适合守住财富呢与文化火种，却很难成为大一统帝国的核心总部。手里粮草充足，只能守住基本盘，想要开拓全局，只靠富庶安逸的江南是远远不够的。安逸的沃土啊，有时候呢也会消磨进取的雄心。南京是六朝古都，世界文学之都，明城墙、秦淮灯火沉淀千年风骨。作为长三角科教重镇，高校云集，满是青春气息。新街口繁华现代，老门东藏市井烟火，山水城林相融，兼具厚重历史与创新活力，温润包容，兼具古韵与都市新潮。金陵兼具千年底蕴和现代锋芒啊，明孝陵、玄武湖诉说古都古往今世，坐拥了多所顶尖高校，科创产业蓬勃发展。梧桐老街温柔治愈，商圈潮流热闹，秦淮夜色烟火绵长，老城文脉与都市繁华共生，从容有鲜活。好的，带你关注更多历史名城，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那今天还是从一个问题

0: 题开始我们的节目。
1: 是老规矩哈，来吧。
0: 好，龙哥，如果现在想让你重新参加高考的话，
2: 哎呀，那是有
0: 最想
2: 十几年了。
0: 带什么进考场？
2: 带进考场？
0: 对，
2: 高考还能带什么？如果意思就是都可以选，对吧？如果什么都能选的话，对。高低要带个学霸，
0: 学霸好，学霸带学霸是吗？
2: 只要肯定是成绩比我好的学霸呀。
0: 对，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可能啊，学霸连本人哈都不用自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韩国的教育界哈就在头疼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看起来跟普通眼镜几乎一模一样的 AI 智能眼镜，竟然出现在考场里了。
2: 天哪，现在就类似我
0: 这
2: 种
0: 眼
2: 镜，
0: 对，
2: 这样眼
0: 镜就是你戴上去完全看不出来它是智能眼镜。对，
2: 是，你看这作弊装备都升级到这种程度了啊。
3: 韩国高考是不是没有安检？
0: 咱也没参加过呀。这是
2: 我充分相信是没有安检这回事儿。我觉得有
0: 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谁参加过韩国高考的，
2: 或者是
0: 快来告诉我们，
2: 家里有孩子参加过的跟我们现身说法。
0: 对，到底韩国高考之前有没有安检是吧？
2: 是，我觉得 PD 的合理的怀疑，然后呢就点出了这里的这个破绽。就是你用可以，但是呢他总要怎样，你不查呢当然他就泛滥嘛，是不是？刚刚 PD 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说呀，韩国的高考有没有安检？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2: 大家都现身说法哈。该说不说，确实呢，其实呢，只要有考试，其实呢，就总是会存在，就是完全没办法消灭的作弊行为。
0: 哎，对，是的，是的。
2: 那 AI 智能眼镜呢，其实就是最近最被关注的一个作弊的装备了哈。那以前大家顶多呢，就是把答案写在什么大腿上、橡皮擦上。
0: 对。
2: 对吧，手心里，
0: 对，
2: 现在
0: 鞋垫里，
2: 怎么有味儿啊。对，现在都直奔高科技了是吧？
0: 没错没错。而且像这种智能眼镜哈，你一看，哎，就是一个普普通的一个黑框眼镜，
2: 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0: 对，可实际上它里面藏着一个微型的一个摄像头。
2: 哎，怎么用呢？
0: 而且考生他只要轻轻碰一下这个镜框，
2: 好，就这样，
0: 哎，就能把这个试卷拍下来，然后发到手机上的这个 AI 的程序，然后 AI 呢来分析完这些题目之后，再把答案直接显示在你的镜片上。
2: 呵啊，
0: 对，所以你整个过程你监考老师是完全根本可能就会发现不了的。
2: 这比我带的学霸更好用
0: 啊。对吧。
2: 是，但是别学啊，
3: 肯定也没有这个信号屏蔽。
2: 哎，对
0: 对，信号、哎、
2: 我也觉得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好多 bug 啊。是，多听听我们节目吧，真的是就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
0: 但是会有人恨我们哦。
2: 不，我觉得我们是合理建言。
0: 对对对，
2: 那的确是、啊、
0: 对，因为我们，但是我们中国考场的检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2: 对，至少安检包括那信号屏蔽，所以其实这些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常见的一些这种大家就能想得到的其实方式，基本上呢在中国的高考呢都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哈，都是实现不了的。
0: 是是，
2: 对。但至少刚刚朴莹的这整个的这个 AI 智能眼镜如何作弊的这个过程哈、啊、你看就听着其实还是挺怎么说呢，科技装备嘛，对
0: 不对？
2: 还有点科幻的这个感觉，
0: 对，特别像那个电影是不是？
2: 是，所以你就想想啊，你看，对，我刚才说带学霸那不可能嘛，
0: 对
2: 不
0: 对？
2: 就是你本人才能进考场嘛。那咱以前是怎么办的？就怕什么呢？怕考试老师都说呢，要把自己的卷子看好了。
0: 哎，
2: 你不能东张西望，不能乱瞅别人卷子。
0: 对
2: 对，怕是被老师怀疑说你偷看，
0: 在作弊，对
2: 对吧？所以以前考试最怕就是同桌偷看。偷看你的卷子哈，
0: 对，所以你要保护好，不能让别人看。
2: 哎，是，
0: 对，尤其是学霸是吧？
2: 是，好嘛。现在最怕的呢，反而就是呢，旁边那位哎戴的这智能眼镜，是不是？科技改变生活，那也改变这个考试秩序、考试规则。
0: 对对对、但是更让人担心的哈，这已经不是一个假设，而是真的已经发生了。
2: 没错，
0: 因为韩国最近连续就发生了几起哈，是利用这个智能眼镜作弊的案件。
2: 是，
0: 甚至包括什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托业考试，甚至有人因此还会被调查。所以呢、韩国的教育部门最近哈正式的宣布，从2027年学年度开始，高考明确把这个智能眼镜列入考场禁止携带的物品之类。
2: 的确是。其实吧，对这件事儿呢，我个人是觉得呢，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2: 怎么说呢？你看，因为以前的监考老师呢，

0: 这个就是靠肉眼来识别，这一眼就能够看出呢谁在低头，哎，有这个作弊的小动作。那现在呢，这戴副眼镜做呢，就像我现在这样子，那谁知道呢？你这是在认真思考呢，还是哎这个 AI 正在帮他思考呢？
1: 没错，没错，啊、是。不过这件事也确实引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这个 AI 哈，它到底是应该帮助我们学习，还是帮助我们考试呢？当然，我们作为父母都知道，所以学霸也知道，因为像你平时是学习嘛，你用 AI 查一查资料呀，整理一下知识点呀，我觉得确实很方便，
0: 我也挺支持，
1: 对吧？但是一到考试，因为它本来就是考验一个人的真实的能力嘛，那如果你的答案都是 AI 给你呢，最后拿到的成绩到底算谁的成绩？对不对？
0: 是。
1: 总之，虽然曾经的学渣哈，数学学渣，我也真的希望我也能拥有这种眼镜，尤其是在韩国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如果我戴这个眼镜，韩国人说什么，
0: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对，我就能马上知道，哎、对不对？
0: 是，
1: 对，省了请家教了都。
0: 是多不爱学习，是能逃一点是一点，是吧？但对这一件事情，我其实是挺赞同的，就是使用 AI 来帮助学习，来方便生活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你看其实考试呢，怎么说呢，它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特别对抗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个筛选的方式。比如说你看高考，中国和韩国呢都无一例外都选择了高考这种方式呢来进行筛选，
1: 最公平的筛选、
0: 哎、没错，
1: 对吧？
0: 是吧？然后呢资格证也是了，是不是？然后那高考很多人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对抗的一种行为，但其实它并不只是，它不是为了我难为学生的，它是为了证明说谁会谁不会，进行一个区分，进行一个选拔。但是如果以后呢人人都戴着 AI 眼镜的话呢，那考的那就不是知识了，你考的就是考，那就考 AI 呀、啊、
1: 考 AI
0: 看谁用的 AI 更好用，是吧？给的答案更快更准确。
1: 对，
0: 所以你看不比知识，反而比谁的设备谁的装备更先进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就变味了？
1: 没错没错、但是也有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嘛。那有人就说，那以后 AI 就会越来越普及呀、啊、那工作当中大家都会去使用 AI、
0: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1: 对不对？那考试是不是也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比方说减少一些死记硬背，多考一些分析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甚至就是现场讨论，
0: 哎，
1: 就改变一下方法，对不对、
0: 哎、这个观点其实我个人蛮同意的哈。你看就像以前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觉得大家应该会非常非常能够有同感的一件事情，就是计算器。对，计算器刚出来的时候的话，它是不是也伴随着很多人的这种质疑？
1: 对，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完全就是计算器就跟现在的那个手机一样，就离学习的时候完全不能用，对不
0: 对？
1: 对，
0: 就生怕你搁那儿那敲啊，咔咔咔咔，45+32就出来了，就生怕你自己不会，然后就指望着它。对，那后来发现呢，其实很多考试后来就开始允许你使用计算器作为辅助的一个工具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因为什么呢？你考试的重点已经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了，与时俱进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真正的问题啊，其实不是去对抗 AI， 去反对 AI。哎呀，也许不是 AI 来了，而是什么呢？那考试的方式有没有跟着一块儿升级？
1: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嘛，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前几年咱们讨论的还是那个某Chat 哈，会不会帮我们写作文，对不对？
0: 也是 AI 哈。
1: 对，现在就已经发展到了这个 AI 直接就是带进考场了，对不对？
0: 设备。
1: 对，那未来几年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我们连想都想不到一些新的设备。
0: 一定的，
1: 对吧？而且科技嘛，毋庸置疑，它是好东西啊，它当然是好东西。但是哈，如果把它用在这个作弊上，再先进的技术那也会走偏嘛。
0: 是的，说到底哈 ，AI 可以帮助你找答案，却替代不了诚信。他没法替代你去参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竞争啊。
1: 对对
0: 对。所以呢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力呢最后还是要靠个人去获取。那么毕竟呢自己会才是真的会。
1: 没错没错。那我不知道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哈怎么看待这件事儿。
0: 没错。
1: 就是说如果未来 AI 越来越聪明，那考试是不是应该也要有所改变，还是说无论科技怎么发展，考试都应该坚持哎凭自己的实力。欢迎大家留言。
0: 哎，没错。
1: 好，我们再接着看今天的第二个新闻吧。
0: 没错。
1: 好，那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 AI 开始帮人考试哈。
0: 是。
1: 那我发现现在这个 AI 哈越来越忙了，
0: 还能做很多事情。
1: 对，以前是什么考试，现在是什么写作文、查资料，是吧？现在考试甚至说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呢？
1: 连对象、男朋友、女朋友都快让 AI 帮忙找了。
0: 他也太辛苦了，
1: 他也太累了，是吗？
0: 那是不是以后谈恋爱都用不着自己了？
1: 哎，对，
0: 是。那你看，比如说这个，你通过 AI 啊，然后这一番操作下来之后 ，AI 跟你说，哎，对，这把两人情这个信息呢，这一摆，对不对？根据大数据分析，今天你们可以牵手了。
1: 哎。快准狠是吧？
0: 是
1: 对，但是你别说哈，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确实在流行一种新的相亲方式。
0: 哎，
1: 什么呢？不是先看照片，嗯，也不是先看收入，
0: 那看什么
1: 呢？而是什么？看八字。
0: 八字。
1: 对，现在韩国不少的一些相亲的平台都开始推出什么八字配对的一个服务，嗯，就是根据双方的出生年月日和出生的时间来分析两个人到底合不合。
0: 这还挺复古啊，
1: 而且听说。
0: 有这么看吗？
1: 不少的年轻人都开始试着使用这个八字配对了，
0: 大家还挺喜欢，还挺信，是吧？
1: 对，
0: 是，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对吧？或者是呢，在长辈们那会儿介绍对象，对，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多的这个高科技，对不对？
1: 嗯，
0: 那时候介绍对象呢就比较单纯，对吧？第一句话呢不是问说呢喜不喜欢，对，
1: 嗯，
0: 看着对方怎么样，对，甚至是连面都没见，
1: 嗯哼，
0: 对吧？就直接拿什么呢八字那来进行一个对比的
1: 匹配。好像是古代的时候，那时候
0: 是不是？我刚才就想说，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吧？
0: 对呀，对，就没想到呢，这转了一大圈之后哈，这个历史还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嗯，
1: 倒流。
0: 对，现如今的年轻人呢，就又开始去研究生辰八字这一说了，
1: 嗯，对。
0: 不过呢感觉啊这一次呢和以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怎么不一
0: 样？你看以前很多人相信八字，对不对？
1: 嗯，
0: 是觉得所谓的命中注定，
1: 嗯，
0: 对吧？
1: 嗯哼，
0: 是，你看就匹不匹配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那现在的不少的年轻人呢其实更像是呢在做风险评估。
1: 风险评估投资吗？
0: 对， 对，你看怎么说呢，怎么解释，就是有人说哈，你看我不是100%相信八字，对，只是如果说他能够提前知道两个人就可能不和，
1: 嗯，
0: 对，或许就能够少走弯路，
1: 也不是没有道理，是吧？
0: 是不是？你信信他这个脑回路还有点哎，有就嗯，是，就说白了，就是谈恋爱的也要开始讲究什么呀？讲究效率了。
1: 嗯，
0: 就我不想浪费时间，我不想走弯路。
1: 嗯哼，
0: 对，以前恋爱讲缘分，现在恋爱。讲算法，
1: 哎，这个总结非常的精准哈，
0: 哎。
1: 而且韩国还有学者就这件事来分析嘛，就说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呀，
0: 是，
1: 工作不好找，那结婚成本确实越来越高，
0: 嗯，
1: 时间也越来越宝贵，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就希望在开始一段感情之前，就是多一点参考，
0: 嗯，
1: 少一点试错。
0: 嗯，是，
1: 对吧？
0: 讲究效率些，好像其实也能理解，好像
1: 对，
0: 对吧？
1: 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嘛，对吧？
0: 对，你先谈恋爱，你可能觉得不合适呢，就要分开。
1: 嗯，
0: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想说，那我已经30岁了，要不要一开始就尽量找一个更合适的人，尽量就别让这个所谓不合适这个结果让它尽量低。
1: 哎，
0: 对，那这种心态呢好像就越来越普遍。
1: 没错没错。而且有一些婚介的机构也表示说，大部分的年轻人虽然说会去看看八字呀，什么 MBTI，
0: 嗯，
1: 甚至什么星座，是吧？
0: 哎，对，
1: 但是真正决定要不要交往还是得靠相处
0: 啊。那当然，
1: 对吧？
0: 嗯，
1: 毕竟你再高的这个匹配度也不能保证两个人不会因为谁去刷碗而吵架。
0: 对，这事儿我估计 AI 可能没办法这个提前预知。
1: 对呀，
0: 对，所以你看，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沟通，那再好的八字，所谓的字面上再匹配，其实也没办法，没法替你道歉呀。
1: 对呀，
0: 这事儿是不是得亲力亲为？
1: 嗯哼，
0: 对。那如果两个人互相包容的话，那就算所谓的八字所谓不合呢，说不定最后呢也可能白头偕老。
1: 对，也说不准。嗯，不过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确实是喜欢各种的测试嘛。
0: 哎，对，都喜欢算算，
1: 是吧？前几年流行什么血型、星座，
0: 星座，
1: 对吧？
0: 对，
1: 后来又流行 MBTI， 现在又开始流行复古的八字， 是吧？
0: 哎，没错。
1: 不知道以后还会出现什么新的这个匹配的方式
0: 哈？
1: 对，
0: 对，
1: 可能以后第一次见面不是说问哎你吃了吗，先问，
0: 嗯，为什么呢？
1: 哎，你的 AI 匹配值是多少啊？
0: 啊，
1: 对吧？那如果龙哥，如果以后比方说相亲软件，
0: 嗯，
1: 直接跳出来一句，哎，你们的成功率只有18%，建议放弃，
0: 嗯，
1: 那你会选择继续聊下去吗？
0: 哎，很好的问题哈。我觉得我就代表了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就是我首先呢就是肯定是反对封建迷信的
1: 啊，
0: 就我对于这个所谓的八字呀这些东西
1: 是，哦，
0: 是
1: 吗？那谁一直说我们射手座不啦不啦不啦，我们射手座不啦不啦不啦，是谁
0: 呀？这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星座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统计概率论的
1: 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龙哥是射手座哟。
0: 是，好，对，那个是概率问题，统计，对不对？但是八字，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这种玄学的成分了哈。虽然说我是嘴上说不信，对，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人嘛是一个。这个还是有所谓感情的这个层面的，对不对？但是呢，在感情的层面上来说，就你能够选择说，明明看到18%的匹配率，其实并不高，对不对？可以说很低。就说你能完全不在意，我觉得又不可能。对吧？可能这就是我的态度吧。
1: 好吧。
0: 对，就不过感情这种事情，
1: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星座跟八字不都是生辰年月，它怎么不一样？
0: 我真的是，我不想跟你，我就不想跟你争论这件事情。
1: 总之吧，就听众朋友们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你，会不会在恋爱之前去参考一下八字呀、MBTI 呀，或者是星座呀，
0: 哪怕其中一个，
1: 对各种各样的测试哈。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觉得这些可以是作为参考呢，还是说完全没有必要，对吧？
0: 完全就是相信
1: 对
0: 两个人的相处。
1: 对
0: ，OK。
1: 那龙哥，你呢？
0: 我可能说实话，我目前的阶段可能。这些当中真的星座还可能还是我会问的，其他我绝对不会问，说什么 MBTI 是什么，然后你几月几，你是什么生辰八字，对，但确实我承认其实生辰八字就是对应的阴历的这个日期，其实也和星座其实有种某种关联，
1: 对呀，血型，
0: 但是可能我还是觉得星座会是我会关注一下的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1: 好吧，好吧，
0: 对对对对。
1: 总之，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0: 是。
1: 好，那我们再来转向中国吧。最近这个不少的网友也在讨论的一个特别热的一个新闻哈，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嘛，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讲究效率哈，除了这个
0: 恋爱
1: 之外，
0: 没错，
1: 其实连花钱这件事。大家也是越来越理性了，
0: 哦，花钱很理性，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以前呢这个喜欢就买，对，我必须对自己好，必须犒劳自己，这种想法的反面就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一个我想买的东西之后的话呢，可以让自己所谓的冷静几天，有一个冷静期。
1: 对，
0: 我有一我看到一些网友的做法，就是我先冷静3天，然后呢，我再回过头来，3天以后我再看看我自己到底还是不是继续想要买。那我想买这件东西的这个冲动呢，是我自己真的需要呢，还只是我想要拥有它而已？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所以呢，最近啊，在中国的网络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话题，叫做什么呢？消费观突然就被矫正了。
0: 哎，
1: 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开始觉得，啊，以前很多钱花得很冤，以前买东西是因为别人有，网红推荐，什么今天打折、限时优惠，对吧？
0: 对，
1: 或者哪个 idol 有，是吧？我也想有同款。
0: 哦，也是。
1: 现在买东西呢，就是先会问自己3个问题，说，哎，我真的需要吗？
0: 真的需要吗？
1: 我的家里放得下吗？
0: 放得下吗？
1: 3个月之后我还会喜欢吗？
0: 我是不是冲动了？
1: 对，如果这个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不买。
0: 哎，好，这3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
1: 你要记住，
0: 记住，对，
1: 特别是我们龙哥
0: 是容易冲动啊，对，经常就是冲动，
1: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对，我个都中招好像。是，好，确实这3个问题的话呢，如果是能够早点学会的话，或者说是每次都在你做消费这个行为的时候的话，你都在大脑当中呢先过一下，
1: 对
0: 的时候，其实就可能会阻止你很大程度上的一些胡乱花钱的这个消费冲动哈。
1: 是是是。
0: 但其实呢，你看我确实这样复盘一下我自己，家里真的就是有很多甚至就是买回来之后呢一次都没用过的东西，对，就是当时拥有的时候很开心，可是呢回家之后的话呢，就马上就不知道呢就藏到哪个犄角旮旯了，
1: 对吧？
0: 很多东西确实当时甚至是觉得，别说你给我3天了，就算我3个星期以后我还是会要想要买，就是必须拥有这种，
1: 甚至找黄牛花高价也要拥有。
0: 呵，我谢谢你。可确实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真的就是完全就把它给忘了，对，就那么没那么在意了，
1: 对吧？
0: 对
1: 对， 好吧，
0: 所以现身说法，多多的参考反面教材。
1: 所以嘛，最近有一句话就很流行，叫什么
0: 呢？
1: 该省省，该花花嘛，
0: 哎、
1: 对吧？
0: 确实，
1: 到底什么意思？
0: 通俗易懂。
1: 哎，平时生活用品，什么衣服、鞋子，能省就省，追求性价比。但是像什么旅行啊、学习呀、啊、健身啊、开演唱会啊，或者真正的喜欢的兴趣爱好，该花的钱也不会舍不得。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呢，就他们并不是一味的不消费、
1: 哎、对对，
0: 不是说什么钱我都不花去，都过得抠抠搜搜这种哈、啊嗯，而是什么呢？不愿意为了面子消费。对，以前可能花大几千，甚至是呢上万去买一个名牌包，对吧？那现在呢，可能更愿意呢去把这大几千块钱呢拿出去呢去，给自己安排一段旅行，或者去学一门技能，对吧？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呢，因为它才能够真正的留下来且长久的陪伴你，甚至是给你后来的人生的加分，有可能会成为你自己未来的一个职业的出路，是一种体验，是成长，会永远伴随你。
1: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什么呢？以前发工资很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哎，打开购物软件，现在不少
0: 犒劳自己、啊、
1: 对，现在不少就购物车里面得清空呀。
0: 是啊，我觉得这就是消费主义的这种给大家的一种洗脑。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先存钱、
0: 哎、不一样
1: 了，就是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然后每个月固定存一笔，
0: 有规划。
1: 对，还有一些人会买一颗小小的一些黄金的小黄金豆啊，小饰品，对吧？
0: 甚至是有很多的银行的 APP 里也出台的那种很碎银几两都可以
1: 去买，
0: 碎金都能买，比如说一克一克的买都可以。
1: 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慢慢积累嘛，积少成多。所以大家就开始觉得呢，哦，还是我银行卡里的余额比这些购物车里的商品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
0: 的确，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人可能慢慢成长，慢慢长大了。对，然后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买到喜欢的东西呢是最开心的事情，那不然的话呢，我拼死拼活呢，对，天天当牛马喂的什么呀，
1: 对
0: 不对？我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呢开心一下吗？后来其实慢慢会发现哈，那真正让人睡得踏实的，对，不一定的是那个新款的手机，是新一季的衣服包包、而是什么呢？就是账户里面实打实的积累积蓄。
1: 没错没错、当然也会有人担心嘛，就说那现在是不是就变得太节省啦、是不是就是消费降级啦、
0: 这个词最近很火，
1: 对吧？其实很多的网友都说，其实不是不舍得花钱，而是什么？不愿意乱花钱，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吧？以前为了这个凑满去减，然后凑满减嘛、就是买一堆
0: 对
1: 根本用不到的东西，对不 对,
0: 对，
1: 为了赠品
0: 我一定要把那消费券花出去。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宁愿我什么都不买。为什么？因为最大的优惠它就是不买两个字。
0: 对，这句话太扎心了、对，以前呢觉得自己好像省了这个，比如说什么满800，然后呢
1: 减200，
0: 这么大的比例吗？是，反正呢就觉得好像呢就光看到了说减掉了200，减掉了100，
1: 对，
0: 其实往往会忽略说其实你要为此
1: 付出
0: 800，
1: 对，
0: 这个金额
1: 是。
0: 对，以前总觉得自己好像是省了多少，后来才发现呢，其实呢你花出去的对那个金额真的是让人压力非常之大。对，不过我觉得真正的改变是什么呢？其实它不只是消费的方式，你看大家现在越来越知道就什么东西呢真正能让自己开心。有的人愿意就是把钱花在健康上，投资学习，学一门技能。
1: 对，
0: 那有人愿意呢去可能把这副钱，像最近韩国很流行的带父母去张家界，
1: 对，
0: 孝道旅行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带父母出去旅行。那有人愿意呢就是我吃的简单一点，吃的健康一点，也要坚持呢每个月呢有一个存钱的一个动作，
1: 对，固定
0: 的一个好
1: 的
0: 习惯。
1: 对,
0: 对，是，那其实这都是一种成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说到底呢，消费不是考试哈，没有标准答案的。也有人喜欢去买东西，这个我承认，有人喜欢存钱，对，只是说可能做法不同。那有人喜欢体验，有人喜欢收藏一样哈。对，只要是你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对，在不负债的情况下，这起码我觉得是要设置一个红线吧，一个底线吧，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让生活能够变得更舒服、更幸福呢？对，才是适合自己的消费的方式。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聊了三个有意思的话
0: 题
1: 哈，我们龙哥也现身说法了一下，想从 AI 啊进入考场，到年轻人用八字相亲，再到这个消费观发生了变化，
0: 对，
1: 就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哈，但实际上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科技在发展，生活方式在改变，
0: 没错。
1: 那年轻人的选择也确实越来越多，但是无论这个工具怎么变呀，潮流怎么变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保留这个独立思考，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哎，
1: 是不是？
0: 的确是。
1: 那最后我们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比方说给您10000块钱，你会选择马上花掉还是存起来呢？那你觉得什么才算是一笔值得的消费？
0: 可以把自己近期觉得一定不会后悔的一笔最值得的消费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嗯，好的。
0: 好，最后问一下，那10000上哪领？开玩笑了。对，这个丰衣足食就是自力更生才行，
1: 哎，对
0: 吧？
1: 对。
0: 嗯，好，每个人挣的钱确实都不容易哈，所以其实千万不要胡乱花哈。好，没错，那再次感谢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话题。
1: 好，我们再见。
0: 好了，没错，那我们继续听歌，为大家送来一首《无力有了》，来自黄绮儿。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了解彼此多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去光顾他常去的咖啡馆，结完账，老板给李智恩盖了两个印章。哎，智恩，这个章是干啥用的呀？
2: 커피나음료를하나주문하면사장님이도장을하나찍어주셔。
1: 哦，就是盖章的卡对吗？集卡。
2: 맞아。나중에다모으면커피를한잔무료로먹을수있어。
1: 哦，还挺有仪式感的。
0: 好，刚刚呢我们的对话当中的这个情景，相信不少中国朋友呢在韩国的咖啡馆，再包括呢在比如面包店啊、甜品店等等啊，都可能会见过刚刚提到的这种小卡片。那么消费一次呢，店员呢就会盖上了一个印章。对，等到

所有的空格都盖满了，你就能够呢凭这个卡片去兑换一杯饮品或者是一份甜点。没错，那很多人的这个卡夹里面呢就是都有哈各家店的这种几张的小卡啊。那今天要聊的呢就是韩国为什么至今还很喜欢使用呢盖章卡呢。确实啊，在韩国呢这种卡呢一般叫做呢 coupon 或者是叫做 stamp card， 对，也就是优惠券或者是呢集章卡啊。很多人呢经营的一些小咖啡馆，尤其是一些所谓的主理人，哎，就是个人主理人，对，然后这种咖啡馆呐、面包店呐、饮品店呀，对，以及呢社区的餐厅等等都会使用的。当然其实很多的一些的品牌连锁的咖啡厅咖啡馆也是会有的哈。对，那顾客呢每购买一杯饮品或者是一份甜点，老板呢都会在卡片上呢给你盖一个章。那在你第一次光顾的时候呢，所以你在结账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问你一句话，就是说对你需不需要对有这张卡片。是，那这个是很多外国朋友可能第一次就是会有一点点哎，听不太懂到底是什么。没错，讲的就是它。集满十个左右的印章之后哈，当然每家规定的数额呢是不一样的。对，像我经常去的我家旁边的有一家小姐姐自己开的一个饮品咖啡店，对，她全部的咖啡的这个选的豆子呀烘焙的方式都是她自己的亲力亲为的。那她是呢六个章然后呢换一杯饮品。对，没错，总之呢虽然数量不同，但是呢你可以呢在集齐对若干个章之后呢可以免费兑换一杯指定饮品，或者是呢店内的一些有享受折扣升级杯型或者是赠送甜品等等啊。好，那韩国大型的连锁咖啡品牌其实也会通过呢会员的 APP 呢来累积积分，而个人经营的小店呢则更喜欢的使用这种纸质的盖章卡，更有仪式感吧。那这种方式首先呢成本并不高，一张卡片的事儿，它也不需要呢开复杂的一个会员的系统你要去运营，对，所以其实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那老板只需要呢去准备呢一枚呢印章或者是一叠卡片就可以了，然后可以设计一枚比较呢有个性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章就可以了。其实这也是蛮有仪式感的。对，你可以鼓励呢客人呢多多的去光临，多多去光顾。那对于呢顾客来说呀，每次看到卡片上的空格呢越来越少，对，会有一种哎呀马上呢就能够呢集齐了，就能够换到免费的咖啡了这样的一种小期待。所以呢刚刚对话当中的小王啊就说还挺有仪式感的，确实，对，我很认同，也确实很准确。店员盖下印章的那一刻呀，不只是记录了一次消费，也让顾客感受到了自己正在慢慢的去接近一份小的奖励。其实这种消费心理还是非常的微妙的。那有些顾客呢，有些常客啊，还会同时呢保存好几家咖啡馆的盖章卡，打开钱包，哎，里面放着可能咖啡店、面包店啊、美发店、美甲店等等各式各样的卡片。对，而且呢不同店铺会设计呢不同的印章图案或者是卡片的模样，有的非常的可爱，那有的会把盖满的卡片呢这个留下来做纪念。对，当然为了避免你去重复的去兑换会怎样的，其实它会进行这样的一个以集齐使用，对，这样的一个处理。对，好，那这是韩国。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其实过去呢也是有这种纸质的会员卡和盖章卡的，但随着移动支付呢和手机会员系统的普及，现在越来越多商家呢去使用的电子积分系统，顾客在结账时呢扫描二维码或者是输入手机号，或者是呢直接呢通过哈手机的小程序或者是像一些所谓的电子支付系统去进行的一个积分的累计，达到一定次数或者是金额之后呢，就可以系统自动就会派发向你的系统呢去发送优惠券、饮料或者是礼品卡。尤其是像连锁的奶茶店或者是咖啡品牌呢，电子集点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了，顾客呢不需要呢去随身携带这种纸质的卡片，也不用担心啊说这个卡片会丢失了，是，然后呢手机里面呢就可以随时可以查看你自己的积分和优惠，
对，只要你保证你手机有电就可以了。当然中国的一些独立的咖啡馆、文创店呢和市集摊位啊，也会呢巧妙的去使用这种纸质的盖章卡，但整体而言呢，电子会员方式呢是更加的常见。对，所以你看，比较一下，从感觉上呢，韩国的小店依然保留了比较强的纸质的盖章文化，更强调老板与熟客之间

间的互动，而中国的会员积分呢则更加的数字化，重点的是扫码方便自动记录。一个呢是在卡片上咚一下盖一下印章，一个呢是在手机里悄悄的去增加一个积分，两种方式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都希望顾客下次再来。不过对于一家经常光顾的小咖啡馆来说，纸质的盖章卡似乎呢又多了一点温度，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老板看到卡片就知道呢这位顾客已经来过了，且来过很多次了，对顾客集满印章时呢也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同样是会员优惠，韩国人还保留着一枚枚盖章带来的仪式感，中国人则更习惯通过手机去完成便捷的支付和兑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的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신신나락까먹는소리，귀신신나락까먹는소리。
0: 好，시나락在刚刚对话当中，这句俗语谚语当中的出现的这个名词啊，它是稻谷稻糠的意思，鬼吃稻糠的声音。对，意思呢是形容啊，说的话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竟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哎，好，所以用四个字其实就可以表达，胡言乱语就可以了。好，没错，复习一下呢，今日一句，귀신신나락까먹는소리，胡言乱语，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一的华语之音，一个小时的陪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没错呢，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我们会一直呢连续每天呢在这个时间呢陪伴大家，一直呢会到星期五的时间。那오늘도부산화오지엠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那为大家送来一首 All True 来自 Lovely Z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

0: 发展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就表示，为营造鼓励担当作为激励创新挑战的公务员队伍文化，并对积极履职公务员给予奖励，将与市民共同评选积极行政优秀公务员。富山就表示，富山市官方宣传吉祥物布吉于7月16日至19日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韩国规模最大的角色授权展——韩国国际角色授权展。富山市表示，已完成富山设计学院项目合作企业的及青年设计师的选拔工作，并正式启动教育培训课程。富山市表示，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已于昨天起在富山会展中心举行，会议将持续至7月29日。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至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今天带你走进中国历史名城南京。南京，一座历经战火又一次次重生的城市，先后数个王朝在此定都。江南物产丰饶，赋税充盈，粮草永远不愁，妥妥的优质后方大本营啊。每当中原战乱，华夏文明都会退守江南，南京变成了文脉避风港。有着金陵之称的南京，依托长江天险，凭借江南充足的钱粮，割据江南的政权总能长。

久立足。这里现金流充足，商贸发达，足以撑起半壁江山。可奇怪的是，定都南京的王朝大多都是偏安政权，很难完成全国统一。问题可能啊，就出在其地理格局上。你看，长江防线漫长，北方骑兵呢随时可以寻找渡口渡江。防守战线拉得太长，又坐拥富庶江南，容易让人呀安于现状，失去北伐进取的魄力。钱粮足够自保，却很难支撑大规模北上作战。所以自古以来，南京适合呢做割据政权的陪都，后方粮仓，适合守住财富呢与文化火种，却很难成为大一统帝国的核心总部。手里粮草充足，只能守住基本盘，想要开拓全局，只靠富庶安逸的江南是远远不够的。安逸的沃土啊，有时候呢也会消磨进取的雄心。南京是六朝古都，世界文学之都，明城墙、秦淮灯火沉淀千年风骨。作为长三角科教重镇，高校云集，满是青春气息。新街口繁华现代，老门东藏市井烟火，山水城林相融，兼具厚重历史与创新活力，温润包容，兼具古韵与都市新潮。金陵兼具千年底蕴和现代锋芒啊，明孝陵、玄武湖诉说古都古往今世，坐拥了多所顶尖高校，科创产业蓬勃发展。梧桐老街温柔治愈，商圈潮流热闹，秦淮夜色烟火绵长，老城文脉与都市繁华共生，从容有鲜活。好的，带你关注更多历史名城，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那今天还是从一个问题开始我们的节目，
0: 是老规矩哈，来吧。
1: 好，龙哥，如果现在想让你重新参加高考的话，
0: 哎呀，那是有十几年了。
1: 带什么进考场？
0: 带进考场？
1: 对，
0: 高考还能带什么？如果意思就是都可以选，对吧？如果什么都能选的话，对，高低要带个学霸。
1: 学霸，好，学霸带学霸是吗？
0: 只要肯定是成绩比我好的学霸呀。
1: 对，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可能啊，学霸连本人哈都不用自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韩国的教育界哈就在头疼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看起来跟普通眼镜几乎一模一样的 AI 智能眼镜，竟然出现在考场里了。
0: 天哪，现在就类似我这种
1: 眼镜，就是你戴上去完全看不出来它是智能眼镜。对，
0: 是，你看这作弊装备都升级到这种程度了。
2: 韩国高考是不是没有安检？
1: 咱也没参加过呀。这是
0: 我充分相信是没有安检这回事儿。我觉得有。
1: 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谁参加过韩国高考的？
0: 或者是
1: 快来告诉我们，
0: 家里有孩子参加过的，给我们现身说法。
1: 对，到底韩国高考之前有没有安检是吧？
0: 是，我觉得 PD 的合理的怀疑，然后呢就点出了这里的这个破绽，就是你用可以，但是呢他总要怎样，你不查呢，当然他就泛滥嘛，是不是？刚刚 PD 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说呀，韩国的高考有没有安检？
1: 这是一个好问题，
0: 大家都现身说法哈。该说不说，确实呢，其实呢，只要有考试，其实呢，就总是会存在，就是完全没办法消灭的作弊行为。
1: 哎，对，是的，是的。
0: 那 AI 智能眼镜呢，其实就是最近最被关注的一个作弊的装备了哈。那以前大家顶多呢，就是把答案写在什么大腿上、橡皮擦上。
1: 对。
0: 对吧？手心里，
1: 对，
0: 现在
1: 鞋垫里，
0: 多有味儿啊！对，现在都直奔高科技了，是吧？
1: 没错，没错。而且像这种智能眼镜哈，你一看，哎，就是一个普普通的一个黑框眼镜
0: 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1: 对，可实际上它里面藏着一个微型的一个摄像头。
0: 哎，怎么用
1: 呢？而且考生他只要轻轻碰一下这个镜框，
0: 好，就这样，
1: 哎，就能把这个试卷拍下来，然后发到手机上的这个 AI 的程序，然后 AI 呢来分析完这些题目之后，再把答案直接显示在你的镜片上。
0: 呵啊，
1: 对，所以你整个过程你监考老师是完全根本可能就会发现不了的。
0: 这比我带的学霸更好用
1: 啊。对吧？
0: 但是别学啊，
2: 肯定也没有这个信号屏蔽。
0: 哎，对
1: 对，信号、
0: 哎、我也觉得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好多 bug 啊。是，多听听我们节目吧，真的是就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
1: 但是会有人恨我们哦。
0: 不，我觉得我们是合理建言。
1: 对对对。

0: 那的确是、啊、
1: 对，因为我们但是我们中国考场的检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对，至少安检包括那信号屏蔽，所以其实这些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常见的一些这种大家就能想得到的其实方式，基本上的在中国的高考呢都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哈，都是实现不了的，
1: 是是，
0: 对。但至少刚刚朴莹的这整个的这个 AI 智能眼镜如何作弊的这个过程哈、啊、你看就听着其实还是挺怎么说呢，科技装备嘛，对不对、
1: 没错，
0: 还有点科幻的这个感觉，
1: 对，特别像那个电影是不是，
0: 是，所以你就想想啊，你看对我刚才说带学霸那不可能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你本人才能进考场嘛，那咱以前是怎么办的，就怕什么呢，怕考试老师都说呢要把自己的卷子看好了、
1: 哎、
0: 你不能 东张西望，不能乱瞅别人卷子，
1: 对
0: 对，怕是被老师怀疑说你偷看，
1: 在作弊，对
0: 对吧，所以以前考试最怕就是同桌偷看，偷看你的卷子哈，
1: 对，所以你要保护好，不能让别人看，
0: 哎，是，
1: 对，尤其是学霸是吧，
0: 是，好嘛，现在最怕的呢反而就是呢旁边那位，哎，戴着这智能眼镜是不是、嗯、科技改变生活，那也改变这个考试秩序考试规则
1: 对对对、嗯、但是更让人担心的哈，这已经不是一个假设，而是真的已经发生了、
0: 嗯、没错，
1: 因为韩国最近连续就发生了几起哈是利用这个智能眼镜作弊的案件、
0: 嗯、是，
1: 甚至包括什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托业考试、
0: 嗯、
1: 甚至有人因此还会被调查，所以呢、啊、韩国的教育部门最近哈正式的宣布，从2027年学年度开始、嗯、高考明确把这个智能眼镜列入考场禁止携带的物品之类
0: 的。嗯，的确是。其实吧，对这件事儿呢，我个人是觉得呢，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哈。怎么说呢？
1: 对对对，
0: 你看，因为以前的监考老师呢，这个就是靠肉眼来识别，这一眼就能够看出呢谁在低头，哎，有这个作弊的小动作。
1: 嗯、
0: 那现在呢，这戴副眼镜做呢，就像我现在这样子，那谁知道呢？你这是在认真思考呢，还是哎这个 AI 正在帮他思考呢？
1: 没错，没错，啊、是。不过这件事也确实引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这个 AI 哈、嗯、它到底是应该帮助我们学习还是帮助我们考试呢、
0: 嗯、
1: 当然我们作为父母都知道，所以学霸也知道，因为像你平时是学习嘛，你用 AI 查一查资料呀，整理一下知识点呀，我觉得确实很方便，
0: 我也挺支持，
1: 对吧、嗯、但是一到考试，因为它本来就是考验一个人的真实的能力嘛，
0: 对、啊、
1: 那如果你的答案都是 AI 给你呢，最后拿到的成绩到底算谁的成绩，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总之虽然曾经的学渣哈，数学学渣、嗯、我也真的希望我也能拥有这种眼镜尤其是在韩国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如果我戴这个眼镜韩国人说什么，
0: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对，我就能马上知道、哎、对不对，
0: 是，
1: 对，省了请家教了都、嗯
0: 哎、是多不爱学习，是能逃一点是一点，是吧，但对这一件事情我其实是挺赞同的，就是使用 AI 来帮助学习、
1: 嗯、
0: 来方便生活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你看其实考试呢怎么说呢，它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特别对抗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它是一个筛选的方式，
1: 对，
0: 比如说你看高考，中国和韩国呢都无一例外都选择了高考这种方式呢来进行筛选，
1: 而且是最公平的筛选、
0: 哎、没错，
1: 对吧，
0: 是吧，然后呢资格证也是了，是不是，然后那高考很多人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对抗的一种行为，但其实它并不只是，它不是为了我难为学生的，它是为了证明说谁会谁不会，进行一个区分、
1: 哎、
0: 进行一个选拔、
1: 嗯、哼，
0: 但是如果以后呢人人都戴着 AI 眼镜的话呢，那考的那就不是知识了，你考的就是考，那就考 AI 呀、啊、
1: 考 AI
0: 看谁用的 AI 更好用，是吧，给的答案更快更准确，
1: 对，
0: 所以你看不比知识反而比谁的设备谁的装备更先进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就变味儿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但是也有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嘛，那有人就说那以后 AI 就会越来越普及呀、啊、那工作当中大家都会去使用 AI、嗯、
0: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考试是不是也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比方说减少一些死记硬背，多考一些分析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甚至就是现场讨论，
0: 哎，
1: 就改变一下方法，对不对、
0: 哎、这个观点其实我个人蛮同意的哈。你看就像以前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觉得大家应该会非常非常能够有同感的一件事情，就是计算器，
1: 嗯哼，
0: 对，计算器刚出来的时候的话呢，是不是也伴随着很多人的那种质疑，
1: 对，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完全就是计算器就跟现在的那个手机一样，就离学习的时候完全不能用，
0: 对
1: 不 对,
0: 对，就生怕你 个那儿那敲哈、啊，咔咔咔咔，45+32就出来
1: 了，
0: 就生怕你自己不会，然后就指望着它。对，那后来发现呢，其实很多考试后来就开始允许你使用计算器作为辅助的一个工具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对，那因为什么呢？你考试的重点已经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了，与时俱进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真正的问题啊，其实不是去对抗 AI， 去反对 AI。哎呀，也许不是 AI 来了，而是什么呢？那考试的方式有没有跟着一块升级？
1: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嘛，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前几年咱们讨论的还是那个某Chat 哈、
0: 啊，
1: 会不会给帮我们写作文，对不对？
0: 也是 AI 啊。
1: 对、现在就已经发展到了这个 AI 直接就是带进考场了，对不对？
0: 设备。
1: 对、
0: 嗯，
1: 那未来几年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我们连想都想不到一些新的设备。
0: 一定的，
1: 对吧？而且科技嘛，毋庸置疑，它是好东西啊，它当然是好东西。但是哈，如果把它用在这个作弊上，再先进的技术，那也会走偏嘛。
0: 是的，说到底哈、
1: 啊、
0: ，AI 可以帮助你找答案，却替代不了诚信。他没法替代你去参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竞争啊。
1: 对对
0: 对， 对、所以呢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力呢最后还是要靠个人去获取，那么毕竟呢自己会才是真的会。
1: 没错没错、
0: 嗯、
1: 那我不知道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哈、怎么看待这件事儿？
0: 没错，
1: 就说如果未来 AI 越来越聪明、那考试是不是应该也要有所改变、还是说无论科技怎么发展，考试都应该坚持哎凭自己的实力？欢迎大家留言。
0: 哎，没错。
1: 好，我们再接着看今天的第二个新闻吧。
0: 没错、
1: 好，那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 AI 开始帮人考试哈。
0: 是。
1: 那我发现现在这个 AI 哈、越来越忙了，
0: 还能做很多事情。
1: 对，以前是什么考试，现在是什么写作文、查资料，是吧？现在考试甚至说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呢？
1: 连对象、男朋友、女朋友都快让 AI 帮忙找了。
0: 他也太辛苦了，
1: 他也太累了，是吗？
0: 对，那是不是以后谈恋爱都用不着自己了？
1: 哎，对，
0: 是。那你看，比如说这个，你通过 AI。啊，然后这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哎，跟你说，哎，对，这把两人情这个信息呢，这一摆，对不对？根据大数据分析，今天你们可以牵手了。
1: 哎，快准狠是吧？
0: 是
1: 对。但是你别说哈、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确实在流行一种新的相亲方式。
0: 哎，
1: 什么呢？不是先看照片，也不是先看收入，
0: 那看什么
1: 呢？而是什么？看八字。
0: 八字。
1: 对。对，现在韩国不少的一些相亲的平台都开始推出什么八字配对的一个服务，就是根据双方的出生年月日和出生的时间来分析两个人到底合不合。
0: 这还挺复古啊。
1: 而且听说
0: 古代不都这么看吗？
1: 不少的年轻人都开始试着使用这个八字配对了，
0: 大家还挺喜欢还挺信，是吧？
1: 对，
0: 是。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对吧？或者是呢在长辈们那会儿介绍对象，对，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多的这个高科技，对不对？那时候介绍对象呢就比较单纯，对吧？第一句话呢不是问说呢喜不喜欢，对，看着对方怎么样，对，甚至是连面都没见，对吧？就直接拿什么呢？八字那来进行一个对比的匹配。
1: 好像是古代的时候，那时候
0: 是不
1: 是？
0: 我刚才就想说，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吧？
0: 对呀、对，就没想到呢，这转了一大圈之后哈，这个历史还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1: 倒流。
0: 对，现如今的年轻人呢，就又开始去研究生辰八字这一说了。不过呢感觉啊这一次呢和以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怎么不一样？
0: 你看以前很多人相信八字，对不对？是觉得所谓的命中注定，对吧？是，你看就匹不匹配什么的。然后那现在的不少的年轻人呢其实更像是呢在做风险评估。
1: 风险评估投资吗？
0: 对，你看怎么说呢？怎么解释？就是有人说哈，你看我不是100%相信八字。对，只是如果说他能够提前知道两个人就可能不和、对，或许就能够少走弯路，
1: 也不是没有道理，是吧？
0: 是不是？你谢谢他这个脑回路还有点哎，就是就说白了，就是谈恋爱的也要开始讲究什么呀？讲究效率了。就我不想浪费时间，我不想走弯路。对，以前恋爱讲缘分，现在恋爱讲算法。
1: 哎，这个总结非常的精准哈。而且韩国还有学者就这件事来分析嘛，就说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呀，
0: 是，
1: 工作不好找，那结婚成本确实越来越高，时间也越来越宝贵，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就希望在开始一段感情之前就是多一点参考，少一点试错。
0: 是，
1: 对吧？
0: 讲究效率，其实好像其实也能理解，好像 对吧？
1: 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嘛，对吧？
0: 对，因为以前谈恋爱，你可能觉得不合适呢，就要分开。
1: 嗯、
0: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想说，那我已经30岁了，要不要

0: 一开始就尽量找一个更合适的人，尽量就别让这个所谓不合适这个结果让它尽量低。
1: 哎，
0: 对，那这种心态呢好像就越来越普遍。
1: 没错没错，而且有一些婚介的机构也表示说，大部分的年轻人虽然说会去看看八字呀，什么 MBTI、甚至什么星座是吧、
0: 对，
1: 但是真正决定要不要交往还是得靠相处
0: 啊。那当然，
1: 对吧、毕竟你再高的这个匹配度也不能保证两个人不会因为谁去刷碗而吵架。
0: 对，这事儿我估计 AI 可能没办法这个提前
1: 预知。
0: 对呀、对，所以你看，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沟通，那再好的八字，所谓的字面上再匹配，其实也没办法，没法替你道歉呀。
1: 对呀，
0: 这事儿是不是得亲力亲为？
1: 嗯哼，
0: 对。那如果两个人互相包容的话，那就算所谓的八字所谓不合呢，说不定最后呢也可能白头偕老。
1: 对，也说不准、不过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确实是喜欢各种的测试嘛。
0: 哎，对，都喜欢算算。
1: 是吧，前几年流行什么血型、星座。
0: 星座。
1: 对吧，
0: 对，
1: 后来又流行 MBTI, 现在又开始流行复古的八字 是吧、
0: 哎、没错。
1: 不知道以后还会出现什么新的这个匹配的方式。
0: 一定会吧。
1: 对。
0: 对。
1: 可能以后第一次见面不是说问哎你吃了吗，先问、
0: 为什么呢，
1: 哎你的 AI 匹配值是多少
0: 啊
1: 对吧。那如果龙哥，如果以后比方说相亲软件直接跳出来一句、你们的成功率只有18%，建议放弃。那你会选择继续聊下去吗？
0: 哎，很好的问题哈。我觉得我就代表了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就是我首先呢就是肯定是反对封建迷信的
1: 啊。
0: 就我对于这个所谓的八字呀这些东西
1: 是吗？那谁一直说我们射手座不啦不啦不啦，我们射手座不啦不啦不啦，是谁呀？
0: 这我必须要讲一句话。星座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统计概率论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龙哥是射手座哟。
0: 是，好，对，那个是概率问题，统计，对不对？但是八字，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这种玄学的成分了哈。虽然说我是嘴上说不信，对，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人嘛是一个。这个还是有所谓感情的这个层面的，对不对？但是呢在感情的层面上来说，就你能够选择说明明看到18%的匹配率其实并不高，对不对？可以说很低，就说你能完全不在意，我觉得又不可能。
1: 嗯哼，
0: 对吧，可能这就是我的态度吧。
1: 好吧，
0: 对，就不过感情这种事情
1: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星座跟八字不都是生辰年月，它怎么不一样？
0: 我真的是，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件事情。
1: 总之吧，
0: 就
1: 听众朋友们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你，会不会在恋爱之前去参考一下八字呀、MBTI 呀，或者是星座呀，
0: 哪怕其中一个，
1: 对各种各样的测试哈。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觉得这些可以是作为参考呢，还是说完全没有必要，对吧？
0: 完全就是相信
1: 对
0: 两个人的相处。
1: 对
0: ，OK。
1: 那龙哥，你呢？
0: 我可能说实话，我目前的阶段可能。这些当中真的星座还是我会问的，其他我绝对不会问，说什么 MBTI 是什么，然后你几月几，你是什么生辰八字。对，但确实我承认其实生辰八字就是对应的阴历的这个日期，其实也和星座其实有着某种关联。
1: 对呀、血型。
0: 但是可能我还是觉得星座会是我会关注一下的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1: 好吧好吧。
0: 对对对对。
1: 总之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0: 是。
1: 好、那我们再来转向中国吧、
0: 嗯。
1: 最近这个不少的网友也在讨论的一个特别热的一个新闻哈。
0: 嗯。
1: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嘛，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讲究效率哈。除了这个
0: 恋
1: 爱之外。
0: 没错。
1: 其实连花钱这件事。大家也是越来越理性了、
0: 花钱很理性、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以前呢这个喜欢就买、对，我必须对自己好，必须犒劳自己这种想法的反面就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一个我想买的东西之后的话呢，可以让自己所谓的冷静几天，有一个冷静期。
1: 对，
0: 我看到一些网友的做法，就是我先冷静3天，然后呢，我再回过头来，3天以后我再看看我自己到底还是不是继续想要买。那我想买这件东西的这个冲动呢，是我自己真的需要呢，还只是我想要拥有它而已？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所以呢，最近啊，在中国的网络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话题，叫做什么呢？消费观突然就被矫正了。
0: 哎，
1: 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开始觉得、啊，以前很多钱花得很冤，以前买东西是因为别人有、网红推荐、什么今天打折、现吃优惠，对吧？
0: 对，
1: 或者哪个 idol 有，是吧？我也想有同款。
0: 哦，也是。
1: 现在买东西呢，就是先会问自己三个问题，说，哎，我真的需要吗？
0: 真的需要吗？
1: 我的家里放得下吗？
0: 放得下吗？
1: 嗯，三个月之后我还会喜欢吗？
0: 我是不是冲动了？
1: 对，如果这个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不买。
0: 嗯，哎，好，这三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
1: 你要记住哦，
0: 记住，对，
1: 特别是我们龙哥
0: 是容易冲动啊，对，经常就是冲动，
1: 今天这是怎么
0: 了？对，我个我都中招好像是。好，确实这三个问题的话呢，如果是能够早点学会的话，或者说是每次都在你做消费这个行为的时候的话，你都在大脑当中呢先过一下，
1: 对
0: 的时候，其实就可能会阻止你很大程度上的一些胡乱花钱的这个消费冲动啊。
1: 是是是。
0: 但其实呢，你看我确实这样复盘一下我自己家里真的就是有很多甚至就是买回来之后呢一次都没用过的东西。
1: 嗯，
0: 对，就是当时拥有的时候很开心，可是呢回家之后的话呢就马上就不知道呢就藏到哪个犄角旮旯了，
1: 对吧？
0: 很多东西确实当时甚至是觉得别说你给我三天了，就算我三个星期以后我还是会要想要买，就是必须拥有这种，
1: 甚至找黄牛花高价也要拥有。
0: 呵，我谢谢你。可确实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真的就是完全就把它给忘了。
1: 嗯，
0: 对，就那么没那么在意了，
1: 对吧？
0: 对
1: 对，
0: 嗯，
1: 好吧。
0: 这就是我的现身说法，多多的参考反面教材。
1: 所以嘛，最近有一句话就很流行，叫
0: 什么？
1: 该省省，该花花嘛，
0: 哎，
1: 对吧？
0: 确实。
1: 到底什么意思？
0: 通俗易懂。
1: 哎，平时生活用品，什么衣服、鞋子，能省就省，追求性价比。但是像什么旅行啊、学习啊、健身啊、开演唱会啊，或者真正的喜欢的兴趣爱好，该花的钱也不会舍不得。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呢，就他们并不是一味的不消费，
1: 哎，对，
0: 不是说什么钱我都不花去，都过得抠抠搜搜这种哈，而是什么呢？不愿意为了面子消费。对，以前可能花大几千甚至是呢上万去买一个名牌包，对吧？那现在呢可能更愿意呢去把这大几千块钱呢拿出去呢去给自己安排一段旅行，或者去学一门技能，对吧？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呢，因为它才能够真正的留下来且长久的陪伴你，甚至是给你后来的人生的加分，有可能会成为你自己未来的一个职业的出路，
1: 对，
0: 是一种体验，是成长，会永远伴随你。
1: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什么呢？以前发工资，很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哎，打开购物软件。现在不少
0: 犒劳自己啊。
1: 对，现在不少就购物车里边得清空呀。
0: 是啊，我觉得这就是消费主义的这种给大家的一种洗脑。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先存钱。
0: 哎，不一样
1: 了，就是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然后每个月固定存一笔，
0: 有规划。
1: 对，还有一些人会买一颗小小的一些黄金的小黄金豆啊，小饰品，对吧？
0: 甚至是有很多的银行的 APP 里也出台的那种很碎银几两都可以
1: 去
0: 碎金都能买，比如说一克一克的买都可以。
1: 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慢慢积累嘛，积少成多。所以大家就开始觉得呢，哦，还是我银行卡里的余额比这些购物车里的商品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
0: 嗯，的确，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人和的慢慢成长，慢慢长大了。对，然后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买到喜欢的东西呢是最开心的事情，那不然的话呢，我拼死拼活呢，对，天天当牛马喂的什么呀，对不
1: 对？
0: 我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呢开心一下吗？后来其实慢慢会发现哈，那真正让人睡得踏实的，对，不一定的是那个新款的手机，是新一季的衣服包包，而是什么呢？就是账户里面实打实的积累积蓄。
1: 没错没错。当然也会有人担心嘛，就说那现在是不是就变得太节省啦，是不是就是消费降级啦，
0: 哎，这个词最近很火，
1: 对吧？其实很多的网友都说，其实不是不舍得花钱，
0: 没错，
1: 而是什么？不愿意乱花钱，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吧？以前为了这个凑满去捡，然后凑满捡嘛，就是买一堆
0: 对
1: 根本用不到的东西，对不 对,
0: 对，
1: 为了赠品
0: 我一定要把那消费券花出去。对
1: 对对对 对, 对，现在就是宁愿我什么都不买。为什么？因为最大的优惠它就是不买两个字。
0: 对，这句话太扎心了。对，以前呢觉得自己好像省了这个，比如说什么满800，然后呢
1: 减200，
0: 这么大的比例吗？是，反正呢就觉得好像呢就光看到了说减掉了200，减掉了100。
1: 对，
0: 其实往往会忽略说其实你要为此付出800，
1: 对，
0: 这个金额
1: 是。
0: 对，以前总觉得自己好像是省了多少，后来才发现呢，其实呢你花出去的对那个金额真的是让人压力非常之大。
1: 嗯哼，
0: 对。不过我觉得真正的改变是什么呢？其实它不只是消费的方式。你看 大家现在越来越知道，就什么东西呢真正能让自己开心。有的人愿意就是把钱花在健康上，投资学习，学一门技能。
1: 对，
0: 那有人愿意呢去可能把这副钱，像最近韩国很流行的带父母去张家界，
1: 对，
0: 孝道旅行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带父母出去旅行。那有人愿意呢，就是我吃的简单一点，吃的健康一点，也要坚持呢每个月呢有一个存钱的一个动作，
1: 对，固定
0: 一个好的习惯。
1: 对,
0: 对，是，那其实这都是一种成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说到底呢，消费不是考试哈，没有标准答案的。也有人喜欢去买东西，这个我承认。有人喜欢存钱，对，只是说可能做法不同。那有人喜欢体验，有人喜欢收藏一样哈。对，只要是你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对，在不负债的情况下，这起码我觉得是要设置一个红线吧，一个底线吧，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那让生活能够变得更舒服、更幸福呢？对，才是适合自己的消费的方式。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聊了三个有意思的话
0: 题
1: 哈，我们龙哥也现身说法了一下，想从 AI 啊进入考场，到年轻人用八字相亲，再到这个消费观发生了变化，
0: 对，
1: 就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哈，但实际上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科技在发展，生活方式在改变，
0: 没错。
1: 那年轻人的选择也确实越来越多，但是无论这个工具怎么变呀，潮流怎么变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保留这个独立思考，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哎，
1: 是不是？
0: 的确是。
1: 那最后我们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比方说给您10000块钱，你会选择马上花掉还是存起来呢？那你觉得什么才算是一笔值得的消费？
0: 可以把自己近期觉得一定不会后悔的一笔最值得的消费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好的。
0: 好，最后问一下，那10000上哪领？开玩笑了，这个丰衣足食就是自力更生才行，
1: 哎，对
0: 吧？
1: 对，
0: 好，每个人挣的钱其实都不容易哈，所以其实千万不要胡乱花哈。好，没错，那再次感谢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话题。
1: 好，我们再见。
0: 好了，没错，那我们继续听歌，为大家送来一首《우리여름》，来自황치열。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了解彼此多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带小王去光顾他常去的咖啡馆，结完账，老板给李智恩盖了两个印章。哎，智恩，这个章是干啥用的呀？
2: 커피나음료를하나주문하면사장님이도장을하나찍어주셔。
1: 哦，就是盖章的卡对吗？集卡？
2: 맞아。나중에다모으면커피를한잔무료로먹을수있어。
1: 哦，还挺有仪式感的。
0: 好，刚刚呢我们的对话当中的这个情景，相信不少中国朋友呢在韩国的咖啡馆，再包括呢在比如面包店啊、甜品店等等啊，都可能会见过刚刚提到的这种小卡片。那每消费一次呢，店员呢就会盖上了一个印章，对，等到所有的空格都盖满了，你就能够呢凭这个卡片去兑换一杯饮品或者是一份甜点。没错，那很多人的这个卡夹里面呢，就是都有哈各家店的这种几张的小卡啊。那今天要聊的呢，就是韩国为什么至今还很喜欢使用呢盖章卡呢？确实啊，在韩国呢，这种卡呢一般叫做呢 coupon 或者是叫做 stamp card， 对，也就是优惠券或者是呢集章卡、啊、很多人呢经营的一些小咖啡馆，尤其是一些所谓的主理人，哎，就是个人主理人，对，然后这种咖啡馆呐、面包店呐、饮品店呀，对，以及呢社区的餐厅等等都会使用的。当然，其实很多的一些的品牌连锁的咖啡厅、咖啡馆也是会有的哈。对，那顾客呢每购买一杯饮品或者是一份甜点，老板呢都会在卡片上呢给你盖一个章。那在你第一次光顾的时候呢，所以你在结账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问你一句话，就是说，对你需不需要？对，有这张卡片。是，那这个是很多外国朋友可能第一次就是会有一点点哎，听不太懂到底是什么。没错，讲的就是它。集满10个左右的印章之后哈，当然每家规定的数额呢是不一样的。对，像我经常去的我家旁边的有一家小姐姐自己开的一个饮品咖啡店，对，她全部的咖啡的这个选的豆子呀、烘焙的方式都是她自己呢亲力亲为的。那她是呢6个章，然后呢换一杯饮品。对，没错，总之呢虽然数量不同，但是呢你可以呢在集齐对若干个章之后呢，可以免费兑换一杯指定饮品，或者是呢店内的一些有享受折扣升级杯型或者是赠送甜品等等啊。好，那韩国大型的连锁咖啡品牌其实也会通过呢会员的 APP 呢来累积积分，而个人经营的小店呢则更喜欢的使用这种纸质的盖章卡，更有仪式感吧。那这种方式首先呢成本并不高，一张卡片的事儿，它也不需要呢开复杂的一个会员的系统，你要去运营，对，所以其实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那老板只需要呢去准备呢一枚呢印章或者是呢一叠卡片就可以了，然后可以设计一枚比较呢有个性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章就可以了。其实这也是蛮有仪式感的。对，你可以鼓励呢客人呢多多的去光临，多多去光顾。那对于呢顾客来说呀，每次看到卡片上的空格呢越来越少，对，会有一种哎呀马上呢就能够呢集齐了，就能够换到免费的咖啡了这样的一种小期待。所以呢刚刚对话当中的小王啊就说还挺有仪式感的，确实，对，我很认同，也确实很准确。店员盖下印章的那一刻呀，不只是记录了一次消费，也让顾客感受到了自己正在慢慢的去接近一份小的奖励。其实这种消费心理还是非常的微妙的。那有些顾客呢，有些常客啊，还会同时呢保存好几家咖啡馆的盖章卡，打开钱包，哎，里面放着可能咖啡店、面包店啊、美发店、美甲店等等，各式各样的卡片。对，而且呢不同店铺会设计呢不同的印章图案或者是卡片的模样，有的非常的可爱，那有的会把盖满的卡片呢这个留下来做纪念。对，当然为了避免你去重复的去兑换会怎样的，其实它会进行这样的一个以集齐使用。 对，这样的一个处理。对，好，那这是韩国。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其实过去呢也是有这种纸质的会员卡和盖章卡的，但随着移动支付呢和手机会员系统的普及，现在越来越多商家呢去使用的电子积分系统，顾客在结账时呢扫描二维码，或者是输入手机号，或者是呢直接呢通过哈手机的小程序，或者是像一些所谓的电子支付系统去进行的一个积分的累计，达到一定次数或者是金额之后呢，就可以系统自动就会派发向你的系统呢去发送优惠券、饮料或者是礼品卡。尤其是像连锁的奶茶店或者是咖啡品牌呢，电子集点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了，顾客呢不需要呢去随身携带这种纸质的卡片，也不用担心啊说这个卡片会丢失了，是，然后呢手机里面呢就可以随时可以查看你自己的积分和优惠。对，只要你保证你手机有电就可以了。当然中国的一些独立的咖啡馆、文创店呢和市集摊位啊，也会呢巧妙的去使用这种纸质的盖章卡，但整体而言呢，电子会员方式呢是更加的常见。对，所以你看比较一下，从感觉上呢，韩国的小店依然保留了比较强的纸质的盖章文化，更强调老板与熟客之间的互动，而中国的会员积分呢则更加的数字化，重点的是扫码方便自动记录。一个呢是在卡片上咚一下盖一下印章，一个呢是在手机里悄悄的去增加一个积分，两种方式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都希望顾客下次再来。不过对于一家经常光顾的小咖啡馆来说，纸质的盖章卡似乎呢又多了一点温度，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老板看到卡片就知道呢这位顾客已经来过了，且来过很多次了，对顾客集满印章时呢也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同样是会员优惠，韩国人还保留着一枚枚盖章带来的仪式感，中国人则更习惯通过手机去完成便捷的支付和兑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的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신신나락까먹는소리，귀신신나락까먹는소리。
0: 好，신나락，在刚刚对话当中，这句俗语谚语当中的出现的这个名词啊，它是稻谷稻糠的意思，鬼吃稻糠的声音。对，意思呢是形容啊，说的话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竟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哎，好，所以用四个字其实就可以表达，胡言乱语就可以了。好，没错，复习一下呢，今日一句，귀신신나락까먹는소리，胡言乱语，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一的华语之音，一个小时的陪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没错呢，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我们会一直呢连续每天呢在这个时间呢陪伴大家，一直呢会到星期五的时间。那오늘도부산화오지엠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那为大家送来一首 All True 来自 Lovely Z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